0: 人车，用大钢车，北汉不如，各地北汉是个地方。
1: 他啥地方车？
0: 啥地方嘞？大家离婚车，干克拉不如大郎，马车，不到那边不如车，高丽不如这些，全部不如这些，不打理，你们那边搞的这些是什么？
1: 啊，我们这些在东海。为什么啊还得把手放车把了什么啊你们怎么把手放了还是我看到还有一个人的东西你
0: 们有别的事情来你说这个事情吗
1: 有别的事情看说这个事情的话你看说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